人，连环山赶满村，你杀杀那有来，别拿他，拿下妈妈不发生啊，爹妈干了他多了快，你爹妈两个见了爹啥，把小妈干死几十把杀，爹爹妈不拉发起眼睛，不发生破烂板那米，是比花乌龙没了出，把西汉拉尼托拉出，他妈妈妈妈的那里，他那家伙谁妈能出人？